0: 那你说的，可以就说是。
1: 就。
0: 我想把这个加到一个方案一块儿可以删掉。
1: 2024 Honda Pilot Gray, Caitlin Pepper, 200 Penny Lane. Ballot no hits, confirmed insurance.
0: Roger, thank you.